0: 1240、東京レーダー1230です。1230、東京レーダー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、1230 This vehicle system is on engine 6000, clear for a through runway 16 right approach.
1: This is 6000, clear for a through runway 16 right approach, CP46.